0: 我是芒果里老师带的馕、饼干，还有巧克力、糖果等等，小吃里装满了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和热爱。
1: 努日曼古丽说，孩子们第一次喊他妈妈时，他愣了一瞬，随即心里涌上了一股热流。
2: 有时候无意中叫我妈妈，我写的怎么样？有时候就是好几个孩子过来叫妈妈妈妈什么什么什么，就这样，他们叫我妈妈了。我们之间的那些距离呢，一下子就拉近了，又觉得我应该真的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关心他们。
1: 这样细腻的耐心，这样日复一日的温柔，究竟从何而来？努日曼古丽说，源头在母亲那里。小时候，父亲对他极严，为了让他写好字，竟把家里的大门刷成黑色，当做他的练字板。那种不容分说的严厉，让他刻骨铭心，读书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。而同样是乡村教师的母亲，是他严苛童年里的暖意与柔光。多少个夜晚，小小的努日曼古丽在灯下看着母亲批改作业、书写教案，把每一堂课都打磨得清清楚楚。努日曼古丽，
2: 我的眼里呢，妈妈特别厉害，她是我的偶像，也是我的妈妈，也是我的老师。五六年级开始，想当一个妈妈一样的老师。
1: 后来，努日曼古丽的母亲永远离开了。不久后，组织将努日曼古丽调往他母亲生前任教的学校，还把他母亲曾经使用的办公桌分配给了他。当他轻轻抚摸过斑驳的桌身时，仿佛握住了母亲温暖的手掌。那一刻，他深知自己接过的不只是一张旧办公桌，更是母亲扎根讲台、未曾圆满的教育使命。努日曼古丽。
2: 摸着妈妈的那个办公桌，很难过。是我们班里的学生们帮我挺过去的。我一看到孩子们一踏上讲台，就忘记一切。
1: 努日曼古丽和孩子们之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。这25年，因为彼此，心底变得格外柔软。孩子们说起努老师时，嘴里最常蹦出的一个词是“幸运”。学生谢日帕，
3: 老师，谢谢您，您的出现让我感到除了爸爸妈妈以外，还有人疼我、爱我、关心我。我希望您身体健康，我真的很幸运遇见您。
1: 学生阿里米热。
4: 老师，谢谢您的关心，谢谢您的教育，谢谢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遇见你，我真的很幸运，很幸运。
1: 25年扎根，25年守望，努日曼古丽用每一天证明着"人民教师"这4个字的分量，而他的愿望朴素干净，像他本人一样。努日曼古丽，
2: 就希望他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，不做坏事，做正道，自己能养活自己，能尽到责任，关心家人，懂得感恩，懂得奉献。

0: 那一刻，他深知自己接过的不只是一张旧办公桌，更是母亲扎根讲台未曾圆满的教育使命。努日曼鼓励，
1: 摸着妈妈的那个办公桌很难过，是我们班里的学生们帮我挺过去的。我一看到孩子们一踏上讲台就忘记一切。
0: 努日曼鼓励和孩子们之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，这25年因为彼此，心底变得格外柔软。孩子们说起努老师时，嘴里最常蹦出的一个词是幸运。学生谢日帕：
2: 老师，谢谢您，您的出现让我感到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还有人疼我、爱我、关心我。我希望您身体健康，我真的很幸运遇见您。
0: 学生阿里米热：
3: 老师，谢谢您的关心，谢谢您的教育，谢谢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遇见你我真的很幸运很幸运。
0: 25年扎根，25年守望，努日曼古利用每一天证明着人民教师这四个字的分量。而他的愿望朴素干净，像他本人一样。努日曼古利
1: 就希望他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，不做坏事，做正道，自己能养活自己，能尽到责任，关心家人，懂得感恩，懂得奉献。